0: 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八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 愿一切美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七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00。

1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啤救星，混啤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

属于病眼肉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

花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C'est toi.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时候多温柔，看一看门外的我，舍不得走。我知道没有理由再做你的男朋友，只希望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李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环境不景气，那我就更用心，再苦也努力，绝对不委屈。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还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

0: 100分，
1: 不惜2分，
2: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1秒。高熟悉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丝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
1: 家卫生院，新海清刚城第二幼儿园杨岩，唐野小学白玉山李福星，历城五中武琼，王舍人会员之家杜鹃，豹山会员之家程燕，万景。

0: 固定会员之家崔菲菲，唐王会员之家韩佳璐，爱尔眼科李丽丽、周静娟、孙琪琪，红济堂陈燕，全程省实验江婉容，中农联合生物郑延明，经典城建物业李宁，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成发集团幸运会员张振富、田小萌、刘晓明、赵丽君、陈怀勇、周磊、党学琴、何敬强、李云婷、胡克杰、朱桦、余露、陈志森、李娟红、许廷瑞、陈锦怡、蔡丽、刘桂林、徐甲孝、柏旭阳、李志超、刘正恒、孙志强、梁晨晨、陈兴凯、唐方慧、司富旺、张红星、李泽远。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孙燕姿演唱的《需要你》送给你们，祝福七月生日的你们快意人生，乐得自在。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3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

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人间影。
1: 咱们这个教材的这个单元的其他课文就会发现，地坛对我进行了救赎，苏轼在赤壁获得了救赎，郁达夫在故都获得了心灵的寄托，姚鼐在泰山获得了心灵的寄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尝试着走出去，在大自然当中发现一些能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教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好，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2: 我在上完马老师这堂课之后，学到了如果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史铁生前辈这样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毯。
3: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节课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语文里面很美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被消解了，然后又画了两个象限出来。
1: 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
3: 我觉得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4: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是它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点。史铁生的文章呢，学生很爱，爱的是他的情感的一种深沉。但是呢，我觉得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它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哲思。这个方面的理解呢，我们同学他读起来，或者说他把握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老师这个课啊，它的一个亮点恰恰在于它给了学生一些支架，让学生把地坛的坐标系和史铁生的人生坐标重叠起来，然后去找到史铁生和地坛的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契合点。
5: 好，马老师，我们是一v一的 PK， 现实很残酷，尤其巧的这一组都是99年出生的。那我们看看得票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恭喜35票，恭喜胜出，
1: 确实出乎意料。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两张机票。
6: 预期内吧，预期内。
7: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但是这种惊喜的感觉确实是让人很喜欢。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D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0: 验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

0: 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1: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0: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 100% 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2: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3: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4: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 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7: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9: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 让企业和全

0: 民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疫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8: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 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0: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1: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1: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4: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3: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1: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

0: 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1: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我是彭博，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林武在滨州督导经济运行并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坚定信心，加压奋进，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2: 周乃祥在威海督导经济运行并召开座谈会时强调，迎难而上，奋力拼搏，推动经济运行稳进提质。
1: 山东推进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突破，校企联合攻关，实现液晶面板间隔材料的国产化替代。
2: 2026年，山东普通高校招生已录取7.5万余人，预计8月2号结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7月21号至22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滨州市督导经济运行并召开座谈会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坚定信心，加压奋进，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林武调研山东宏顺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创新合金研究院，强调要不断完善再生铝产业链条，提高本地回收利用率，推动全省再生资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广富、贝欧益、新美达、宾化大盛新材等企业，勉励企业增强投资信心，加快项目建设，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在魏桥国科生物制造中心、国科天际公司、滨州市低空飞行服务中心，强调要集聚高端人才，加强应用导向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林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滨州市及各县市区经济运行情况、困难问题和下步工作打算汇报。他指出，今年以来，滨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同时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挑战，要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积极应对，要充分认清当前形势，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打开分析，找准症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要千方百计稳定工业运行，下更大功夫抓好服务业扩能提质，持续巩固扩大有效投资，更大力度提振消费，推动外贸止跌回稳，切实守好守牢安全底线。

0: 各级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增强工作预见性和针对性，强化政策牵引，细化务实举措，形成工作合力，更加扎实有力做好各项工作。省领导善意孙喜民参加。
1: 山东台消息，7月21号至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威海市督导经济运行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迎难而上，奋力拼搏，推动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周乃祥来到歌尔电子信息产业园，详细了解产业园运营情况，希望企业全力释放产能，积极开拓市场，提升营收水平，实现更好发展。在普林城山非公路轮胎绿色智能工厂项目、郑和仓储智能物流分拣项目，他希望企业不断提高智能化生产水平，加大新产品研发和营销力度，努力培植新增长点。在招商船舶工业威海船厂数字化绿色智能工厂项目，他希望企业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布局更多项目，丰富产品系列，实现又快又好发展。在山东泰升海缆有限公司，他希望企业强化创新研发，加强产业链合作，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周乃祥强调，威海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更加积极的担当作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切实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深入推进服务业库能提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大力提振消费，加力稳外贸、稳外资，抓紧抓好农业生产，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做好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为全省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0: 山东台消息，7月21号至22号，省政协主席葛慧君赴德州市天曲新区参加委员履职服务为民一起助农活动，并到夏津县、武城县调研。在天曲新区赵虎镇党建综合阵地、德州和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肥一体化项目现场，葛慧君与农户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农业发展实际需求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葛慧君来到山东宏泰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新瑞纳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德州欧瑞电子通信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皇家小虎食品有限公司、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海创集团，勉励企业强化科技创新，丰富产品供给。在德白古桑产业研究院天曲新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现场，葛慧君指出，要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葛慧君还听取夏津县、武城县政协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并给予充分肯定。
1: 山东台消息，7月20号至2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宁带队来我省，围绕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开展专题调研。铁宁指出，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充分发挥山东文化大省、文物大省的资源优势，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丰富文化消费新业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期间，调研组赴烟台、威海等有关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文化街区等，实地调研两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埠文化、工业文化、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和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等情况。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郑燕雄、谷小玉等参加调研，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随莲参加相关活动。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近年来，我国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迅猛，年产值已突破8000亿元，但制造液晶面板必需的间隔材料长期依赖进口，成为产业链上的短板。山东持续推动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突破，通过校企联合攻关，实现了高端纸基材料的国产化替代。请听报道。
2: 近日，泰安市30万吨功能纸基及辅助材料建设项目正式投产，这是国内首条自主研发的液晶面板间隔材料生产线。
3: 我手中不是一张普通的白纸，这是液晶面板制造和运输中的间隔材料。液晶面板本身性质非常脆弱，当它们层层叠放在一起时，全靠这张纸来进行隔开保护。如果没有它，哪怕是一点点微小的静电摩擦，都能让价值数千元的面板瞬间报废。可以说，这张纸就是液晶面板的贴身保镖。
2: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液晶面板生产国和消费国，产能占全球70%以上。然而，这张关键的间隔纸因为防静电、散热与高洁净度的严苛要求，技术壁垒极高，生产工艺长期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泰中特种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青：
4: 从国外进口间隔材料，每吨的价格是接近40000元的。跨国采购它不仅仅价格非常的昂贵，还要等待非常漫长的交货周期。一旦遭遇了国外的断供，我们的液晶面板生产线就会面临停摆的风险。
2: 泰中深耕特种纸行业20余年，对研发间隔材料筹划已久，始终难以突破。而另一边，中科大谢毅院士团队通过引入2维纳米材料，攻克了间隔材料防静电技术，正在寻找成熟的生产线，基于已有成果，继续解决散热、除硅等难题。泰中特种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猛：
5: 有几家特种纸企业呢，进行了相应的调试改造，但最终也没能成功。说实话，我们的心里也是很没底。对企业来说，机会只有一次，硬骨头我们一样也要啃。我们企业最终咬牙放弃了一笔几千万的生产订单，腾出整条生产线，全力以赴投入项目重视。
2: 无限期停工搞研发，一度让企业内部产生顾虑。间隔材料散热透气与除硅两大特性相互制约，要透气，纸张的纤维排布就要疏松，而除硅则要求排布极为紧密，才不会有杂质掉出。如何实现平衡，没有先例可循。泰中特种纸有限公司研发团队化学浆料负责人吕明：
6: 一开始有反对的声音，说专门请过来研发的一个产品，就是说这个也是投入太大。
2: 泰中特种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青：
4: 到最后是大家一起决定说这件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做啊，哪怕再难都要做。这个传统的这个造纸的这个行业还是在走下坡路的，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新性的一个产品来了以后，就有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飞跃的一个转型升级。
2: 经过半年持续攻关，团队创新研发出超造工艺，彻底改变了传统纸张的纤维排布结构，让透气与除硅实现和解。泰中特种纸有限公司研发总负责人孙海波：
7: 一遍遍试错，重构生产线，补齐技术短板，最终顺利完成除硅透气相关专项试验，通过了院士专家团队的重视。
2: 2025年，山东四部门联合发文，推动造纸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提质升级，给新产品的落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东平县精准指导企业提档升级，构建浆纸热电一体化全产业链。东平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建立：
8: 策划建设制浆项目，从源头上解决原料制剂问题，大幅压减生产成本，同步规划生物制热电联产项目。这不仅能够满足企业100%的绿电需求和蒸汽供应，还能为园区其他企业提供优质的绿电和热力保障。
2: 2024年到2025年，该项目连续2年入选山东省重大项目，全面达产后年产值将突破45亿元。相比依赖进口，间隔材料每吨成本将至少降低35%。泰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发展科科长李龙：
9: 泰中这个项目啊，不仅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还契合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大方向，成功为项目争取到4500万超长期特别国债和500万产业攻关激励资金。 助力企业关键技术的国产化替代。
2: 近年来，山东将产业链核心技术攻关作为重中之重，聚力打造新能源、新材料等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2025年，全省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 88.4%， 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 5.1 万家，年均实施省级技术创新项目3000项以上。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肖丽红：
10: 我们将聚力19条标志性产业链，完善产业链首席专家服务机制，建强用好国家级和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中试平台，推动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突破，紧扣企业技术需求，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塑强现代化产业核心竞争力。
11: 权威发布。
1: 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情况。山东台记者高兴报道。
12: 审计是党之利器、国之利器，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省审计厅党组书记厅长张晓峰介绍，一年来，省审计厅聚焦重大战略举措、重点改革领域、重要民生建设等国之大者、省之要情，对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
13: 加大对高等职业教育、农业农村、种业等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的审计力度，严肃揭示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
12: 一直以来，我省高度重视审计结果和建议，及时听取审计工作情况汇报，对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张晓峰表示，用审计守护民生温度，山东一批重要问题整改已取得实质性成效。
13: 截止目前，一批重要问题整改已取得实质性成效，如消费品以旧换新审计、促进拨付家电、汽车更新等以旧换新补贴4.02亿元，高速公路建设管理专项审计、督促建设资金到位6.76亿元。
14: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开放日活动上了解到，今年普通高校招生集中录取自7月6号开始，计划到8月2号结束。山东台记者郭婉莹报道。
15: 已经顺利完成了各类别提前批，以及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常规批、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一次志愿的录取工作，录取考生7.5万余人。
16: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赵立介绍，山东优化调整招生政策，切实扩大考生受益面，普通类提前批、航海类、定向培养军事生等类型实行平行志愿，艺术类本科批、专科批及体育类常规批志愿数量由60个增加至96个，并将高校专项计划调整到普通类常规批实行平行志愿，考生选择更加多元，报考高校专项计划的考生数量较上年增加30%。
15: 经过多方的努力，今年我省本科招生计划增加1.9万余个，双一流高校的招生计划增加1500余个，让更多的齐鲁学子享受优质的高等教育。
16: 截至目前，各类别提前批以及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常规批、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一次志愿录取结果已公布。7月22号16点后，山东公布下届高考普通类常规批第一次志愿录取结果。7月23号11点后，将公布下届高考艺术类本科批第二次志愿和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二次志愿录取结果。
1: 聚焦民生关切。我省各地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扎实办好惠民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山东台综合报道。
17: 夜幕降临，在德州烙林，一场人才夜市招聘会热闹开场，企业摆摊招贤，群众休闲择业。人才夜市既搭建了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也聚拢商圈人气，带动夜间消费，实现招才引智和拉动消费双向双赢。德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保障科科长赵衍强：
18: 打破施工限制，服务阵地全面下沉，走进夜市园。

0: 区、社区，全天候保障岗位推送和就业服务，全力夯实民生就业根基。
1: 暑假期间，双职工家庭子女看护难、无人管成为普遍难题。在潍坊新州，公益暑托营有序开营。暑托营兼顾作业辅导、红色课堂、剪纸非遗、励志观影多元内容。菏泽定陶区的公益暑期托管班招募十多名优秀返乡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参与托管服务，全程负责课业辅导、兴趣授课、秩序管理和安全陪护。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工作人员黄淼：
2: 今年暑期我们计划开设两期公益职工子女托管班，目前第一期已顺利开班，共吸纳了30名职工子女入托，课程设置兼顾学习、安全与兴趣，有效填补孩子假期监管空白。
1: 聊城东阿通过打造村级幸福食堂，为7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一日三餐常态化助餐服务，解决农村老人就餐难问题。食堂同步配套休闲活动室，供老人在用餐间隙下棋闲聊、观赏戏曲，将就餐点升级为集就餐陪护、休闲文娱于一体的村级养老综合驿站。东阿县大桥镇毕庄网格党支部书记毕庸军：
3: 咱这幸福食堂里食材、水电安、天然气儿、运营维护等全部由村集体收入兜底，希望把咱们幸福院办成为敬老爱老、美好传统的活动阵地，让更多的老年人食有所安、老有所乐。
1: 东引广饶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燃气设施改造，10月底前将有7600多户居民告别搬运煤气罐的不便与安全隐患，用上更安全经济的管道天然气。广饶县综合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建亮：
4: 通过系统化、标准化的垃圾设施升级，全面筑牢居民居家用气安全防线，用实打实的惠民实事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拿下的。
5: 入夏以来，我省各地通过政策赋能、场景创新，多点发力，激活夏日消费市场。山东台综合报道。
1: 进入夏季，家电市场迎来消费旺季，在国补政策、企业让利和金融支持等多重利好叠加下，冰箱、空调等清凉家电销售火爆，夏季消费市场焕发新活力。德州烙林京东家电家居金旗店销售经理戴新霞：
6: 国家补贴加上厂家和商场的优惠，消费者换新意愿大大提高，门店日均客流和销售量有明显增长，同时卖场推出了免费上门、免费拆旧等一站式换新服务，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1: 各地夜间经济加码，各种消费场景上新。近日，因为有你，四季有歌2026威海市全民艺术秀系列活动启动，汇集声乐、模特走秀、语言表演等多样节目，市民游客一同乐享精彩演出，持续激活夏日夜间经济。夜幕降临，在德州五城，第二届五 BA 全民篮球赛赛事火热进行。当地依托体育加夜市加文旅融合模式，有效将赛事人气转化为消费流量，搭配文艺展演、草坪音乐会等特色活动，打造出沉浸式消夏消费新场景。市民张瑞瑶：
7: 在家门口，我们就能看到精彩赛事，也能逛这种特色夜市，既能休闲消暑，也能感受满满的烟火气，丰富的活动，让我们市民的夏日生活也更加的丰富多彩。
1: 会享琅琊，乐购临沂，购在中国2026临沂活力之夏消费季也正式启动。活动覆盖市民吃购行游多元需求，布设了智能家电 3C、 本土农特美食、外贸优品、便民金融四大体验展区，提供消费券核销与大宗消费分期等一站式服务。日照举线把影院加餐饮加娱乐打包成新的消费组合，将原本分散的餐饮、影院、娱乐功能集中整合在同一楼层，形成一站式消费动线，不仅提升了顾客的消费体验，也让各商户之间形成了客流共享的良性循环。影院经理王欣欣：
8: 我们影院和餐饮娱乐融为一体之后，人流量明显增多了，有很多来就餐娱乐的，吃完饭来看电影的也有很多。
9: 今天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自运载火箭搭乘东方

0: 航天港号发射船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九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
1: 当前正值伏季休渔关键期，由省农业农村厅、省公安厅等四部门联合开展的打击三无船舶非法捕捞专项行动今天正式启动。专项行动将持续到9月1号，期间将开展海陆联合巡查和突击检查，形成海上打、港内堵、岸上查的全链条管控格局。
0: 济南杞埠区能源高质量发展推介会今天举办。会上，杞埠区做专题招商推介，多家企业围绕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算电协同发展场景建设等领域展示技术成果。会议发布绿色低碳转型典型案例及合作倡议。
1: 融乌高速烟台枢纽至蓬莱枢纽段改扩建项目日前顺利通过交工验收，拟于7月24号11点58分实现主线全线双向通车运营。该项目是烟威地区首条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主线全长 61.2 公里。项目升级改造后将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通行效率，进一步释放烟威空港、海港、高铁的极具辐射效应。
0: 2026青岛之夏艺术灯会将于7月24号在中山公园开幕。本届灯会将科技、艺术、自然、科普四大元素深度融合，打造北方地区夏季沉浸式森林夜游亲子灯会。据了解，青岛中山公园艺术灯会始于1979年，曾是青岛的夏日顶流，承载了市民对游园赏灯的美好记忆。
1: 2026日照国际啤酒嘉年华将于7月24号至8月9号在东怡小镇举办，为期17天。本届嘉年华在场地规模、游乐项目、美食业态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设置了啤酒大棚、俱乐部等四大主题区域，满足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节目最后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聊城、德州、滨州、东营、菏泽、济宁、枣庄、泰安、济南、淄博、潍坊北部和威海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4度左右，鲁中山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雷阵雨，25到33度；德州大雨转中雨，23到32度；聊城小雨，25到32度；泰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菏泽小雨，23到33度；枣庄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济宁晴转小雨，25到34度。临沂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日照多云转阴，23到29度；青岛多云，24到29度；烟台阴，24到29度；威海小雨，24到28度；潍坊多云，22到34度；淄博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滨州雷阵雨，23到33度；东营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济南雷阵雨，25到33度。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远远，编委胡蒙，是由文科彭博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612-001。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缘分太近，我便不敢用力，我是胆小鬼。

0: 点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心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谓无求期待返天国，圣诞节你却困于家居中发疯，留至母汤，你哄骗你已满足现状，浮浮沉沉成。

0: 合广播。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九点。
1: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滚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开始习惯隐藏。

梦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有时候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0: 头发，只能等着气味慢慢消失。这个事例只是法医日常工作的一个剪影，法医工作的艰苦远远不止这些。法医最害怕炎热的夏天，因为在夏天每每发现尸体都会是不同程度的腐败，而法医不得不在恶臭的环境里一工作就是好几个钟头。法医在解剖的时候，不仅要面对大量的血液和剧烈的血腥味，更要检验死者的胃内容物、肠内容物，这些让人恶心的东西法医却不能躲避，反而还得用筛网滤出杂质，仔细观察分析死者究竟吃了些什么。法医到达现场，很多都有蛆虫，法医一边得忍受踩爆蛆虫那令人站栗的感觉，一边还得防止蛆虫爬上自己的身体，爬进自己的鞋子。尸体状态有很多种，除了高度腐败和湿蜡化，其他各种尸体状况也同样刺激着法医的感官。比如遇见被焚烧的尸体，那种焦糊味会在法医的鼻孔里粘附很久，长时间影响他们的食欲。这份艰苦并不是通过读读小说、看看影视剧就能体会到的，不去亲身体会，永远不能理解这份苦楚究竟有多痛。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法医，尤其是女法医，在工作不久之后会选择离开法医病理损伤岗位的原因。然而孙丽媛却仍在坚守。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诗词里的节气大暑，
2: 夏意，宋·苏舜钦。别院深深夏习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
1: 幽深的小院中，宋朝诗人苏舜钦躺在竹席上，浑身清凉，穿透帘子，他看见那石榴花开得艳丽芬芳。中午时分，浓密的树荫隔断了暑气，午睡醒来，耳边又传来一阵阵黄莺的啼叫声。整首诗虽然写炎热盛夏，却句句抒发着清凉静谧、清幽朦胧的感觉，表现了诗人悠闲旷达的心境。
2: 诗词里的节气大暑，与您共赏诗文里的夏日时光。

0: 调嘿。
1: 读聚会演，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这曲子真好听。
1: 读巨匠心，
2: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0: 这皇上也领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1: 读辟蹊径，
2: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3: 努力奋斗，
1: 读善其身，
2: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0: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1: 你不想试试吗？
2: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1.1 万亿元，汇集 1.5 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

0: 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

0: 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1: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0: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浙江长兴县华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4: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3: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5: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3: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6: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7: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 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2: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9: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8: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0: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8: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9: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11: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2: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 3.2%， 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 2.0%。 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7: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 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 56.4%，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0: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成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1: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塔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1: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美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0: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大暑伏热，青铜藏粮。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

0: 剧灵感便源于此器。
1: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2: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大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3: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4: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5: 身后就是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6: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零零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7: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渤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林武在滨州督导经济运行并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坚定信心，加压奋进，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1: 周乃祥在威海督导经济运行并召开座谈会时强调，迎难而上，奋力拼搏，推动经济运行稳进提质。
0: 本台今起推出上半年经济数据系列解读，第一篇请听 GDP 增长 5.6% 里的稳与进。
1: 山东通过精准服务护航更多企业拿下外贸首单，夯实外贸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东台消息，7月21号至22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滨州市督导经济运行并召开座谈会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坚定信心，加压奋进，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林武调研山东宏顺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创新合金研究院，强调要不断完善再生铝产业链条，提高本地回收利用率，推动全省再生资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广富、贝欧益、新美达、宾化大盛新材等企业，勉励企业增强投资信心，加快项目建设，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在魏桥国科生物制造中心、国科天际公司、滨州市低空飞行服务中心，强调要集聚高端人才，加强应用导向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林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滨州市及各县市区经济运行情况、困难问题和下步工作打算汇报。他指出，今年以来，滨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同时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挑战，要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积极应对。要充分认清当前形势，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打开分析，找准症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要千方百计稳定工业运行，下更大功夫抓好服务业扩能提质，持续巩固扩大有效投资，更大力度提振消费，推动外贸止跌回稳，切实守好守牢安全底线。各级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增强工作预见性和针对性，强化政策牵引，细化务实举措，形成工作合力，更加扎实有力做好各项工作。省领导善意孙喜民参加。
1: 山东台消息，7月21号至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威海市督导经济运行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迎难而上，奋力拼搏，推动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周乃祥来到歌尔电子信息产业园，详细了解产业园运营情况，希望企业全力释放产能，积极开拓市场，提升营收水平，实现更好发展。在普林城山非公路轮胎绿色智能工厂项目、郑和仓储智能物流分拣项目，他希望企业不断提高智能化生产水平，加大新产品研发和营销力度，努力培植新增长点。在招商船舶工业威海船厂数字化绿色智能工厂项目，他希望企业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布局更多项目，丰富产品系列，实现又快又好发展。在山东泰升海缆有限公司，他希望企业强化创新研发，加强产业链合作，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周乃祥强调，威海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更加积极的担当作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切实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深入推进服务业库能提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大力提振消费，加力稳外贸、稳外资，抓紧抓好农业生产，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做好安全生产、防汛减灾

0: 省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为全省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1: 山东台消息，7月21号至22号，省政协主席葛慧君赴德州市天曲新区参加委员履职服务为民一起助农活动，并到夏津县、武城县调研。在天曲新区赵虎镇党建综合阵地、德州和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肥一体化项目现场，葛慧君与农户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农业发展实际需求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葛慧君来到山东宏泰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新瑞纳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德州欧瑞电子通信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皇家小虎食品有限公司、古贝川集团有限公司、海创集团，勉励企业强化科技创新，丰富产品供给。在德白谷桑产业研究院天曲新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现场，葛慧君指出，要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葛慧君还听取夏津县、武城县政协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并给予充分肯定。
0: 山东台消息，7月20号至2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带队来我省，围绕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开展专题调研。铁凝指出，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充分发挥山东文化大省、文物大省的资源优势，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丰富文化消费新业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期间，调研组赴烟台、威海等有关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文化街区等，实地调研两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埠文化、工业文化、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和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等情况。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郑燕雄、谷小玉等参加调研，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随莲参加相关活动。
1: 今年上半年，山东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干实创业担当作为，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顺利实现双过半。本台今起推出上半年经济数据系列解读，第一篇请听 GDP 增长 5.6% 里的文与进。
2: 53173亿元，增长 5.6%， 是山东经济半年报里最核心的两个指标。从自身来看，这组数据彰显了多重短期因素冲击下山东经济能顶住压力的稳。着眼全国大局，这组数据折射了再度跑赢全国大盘、山东经济能量质双增的劲。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张中英：
3: 这既是山东的底色与亮点，更展示着发展的韧性与空间。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把中央大政方针政策与山东实践相结合，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实施工业头号工程，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我们承上启下、积极进取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2: 锚定“十五五”开局目标，山东持续性、系统性科学施策，以优质变量有效对冲了减量影响，带来了三次产业的协同向好。上半年，山东第一产业增长 4.2%， 夏粮再获丰收；第二产业增长 4.8%， 装备制造业呈现较好增势。一到五月，第三产业增长 6.4%， 成为拉动增长的主引擎。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处长陆国兵：
4: 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事一策，一业一策的做足增量、遏制减量、应对变量，有力的稳定了市场预期，提振了企业信心。第二个呢，我觉得得益于供给端的强大韧性，特别是啊，今年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各项政策举措扎实落地，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效。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啊，达到了 61.5%， 这已经连续十个季度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也连续五个季度好于我们省的 GDP 的增速。
2: 比增速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的变化。山东经济的增长不仅有传统产业的强支撑，更有稀制生产力的新引擎。上半年，技改

0: 项目开工快，省级调度的1610个技改导向目录项目开工率达 93.4%， 生产方式变化大，规上制造企业人工智能普及率超过 35%， 山东制造产品新，锂电池产量增长 193.6%， 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72.1%。 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范玉波：
1: 技术改造进度，高技术制造业、生产型服务业等方面呢表现亮眼，共同指向一个趋势，创新驱动正在成为增长的主导力量。而这一转变的实质，正是新旧动能转换的成效逐步释放，为山东经济在复杂形势下保持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0: 要延续这样的成绩，仍要保持穿越周期的稳稳定力，增强转型突围的向上劲头，承压而上，稳中有进，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战略定位，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夯实后劲筑牢支撑。
2: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山东坚持推动国内国际市场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国际市场开拓行动，以精准服务助推更多企业实现外贸首单，为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3: 这几天，菏泽嘉宏脱水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三条 AI 自动分拣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70吨发往乌兹别克斯坦的胡萝卜干产品。今年这家企业实现了外贸零的突破，累计出口额达到2900万元。菏泽嘉宏脱水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李英华：
4: 目前出口的有胡萝卜和小香葱，出口的国家有乌兹别克，然后俄罗斯、欧盟、越南还有日本。咱们这一条的生产线用17吨的胡萝卜原料，可以生产成一吨干品，它可以让胡萝卜的身价翻一番。如果是做出口的话，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增长30%。
3: 想拿下这三成利润，打通海外客源是关键，但这对专注国内市场近30年的嘉宏来说并不容易。去年以来，山东大力实施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国际市场开拓行动，全力服务企业拓市场、增订单、稳份额。政策牵引下，菏泽市定陶区组建外贸服务专班，为外贸主体量身定制培育方案。菏泽市定陶区商务局党组副书记郑兆威：
5: 经过梳理摸排，形成了定陶区优势产品目录清单。尤其对于嘉宏脱水蔬菜这一个，我们积极申请让企业参加日本食品展会，对它的一些客户啊、一些下游啊进行对接。
3: 日方企业实地考察后发现，双方在产品标准上存在明显差异。更棘手的是，面对大批量的外贸订单，嘉宏的产能一时难以扩容。眼看企业的外贸首单面临搁浅，服务专班联合半堤镇帮嘉宏流转600亩连片土地，发展循环农业，并成立智慧乡村工作站，打通从种植到加工的全链条技术堵点。菏泽市定陶区半堤镇副镇长尹立阳
6: 先后招引了台湾远东科技大学李定伟团队、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苏丁丁团队来入驻智慧乡村工作站，主要进行有机肥的攻关、 AI 智能生产线升级。
3: 校企合作下，不到一年时间，嘉宏就初步建起了可再生农业体系。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视觉分拣系统推动产线生产效率提升 50%。 菏泽嘉宏脱水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延玉：
7: 客人连续访问了5到6次左右，第一眼就是被我们的 AI 的分拣车间给震撼到，让他慢慢的想要深入了解我们是怎么做出这样子的产品，我们中间的管控的模式，我们对于品质的承诺，签订了合作协议，让我们的整个海外市场的版图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
3: 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刘刚：
8: 去年以来，我区推动了3次热企业实现首单出口，外贸企业数量增长了71%，在精密光学仪器、农业深加工、节能环保设备等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
3: 聚力推进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山东外贸经营主体持续扩容壮大。今年上半年，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7.38万家，较去年同期增加8100家，同比增长12.4%。山东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处副处长王岩：
9: 我们将继续组织好下半年

0: 350场国际性展项活动，加快推进电子选品、营销推广、出海辅导、AI 赋能、全链路保障、一国一策开拓重点国别市场、一业一策培育外贸优品集群，增强企业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1: 山东台评论：抓实首单突破，夯实外贸根基。万事开头难，很多深耕国内市场的中小企业想走出去，第一步往往如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政府要做的就是提供系统化政策支持与全链条配套服务，切实降低出海企业的试错成本。外贸首单是企业迈入国际市场的关键一步，也是各地扩容外贸主体的重要突破口。要通过精准帮扶，坚持一业一策、一企一策，帮助企业化解标准差异，弥补技术短板，开拓客源渠道，不断夯实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2: 入夏以来，我省各地通过政策赋能、场景创新，多点发力，激活夏日消费市场。山东台综合报道。
3: 进入夏季，家电市场迎来消费旺季，在国补政策、企业让利和金融支持等多重利好叠加下，冰箱、空调等轻量家电销售火爆，夏季消费市场焕发新活力。德州乐林京东家电家居金旗店销售经理盖新霞：
4: 国家补贴加上厂家和商场的优惠，消费者换新意愿大大提高，门店日均客流和销售量有明显增长，同时卖场推出了免费上门、免费拆旧等一站式换新服务，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3: 夜幕降临，在德州五城第二届五 BA 全民篮球赛赛事火热进行，当地依托体育加夜市加文旅融合模式，有效将赛事人气转化为消费流量，搭配文艺展演、草坪音乐会等特色活动，打造出沉浸式消夏消费新场景。市民张瑞瑶：
5: 在家门口我们就能看到精彩赛事，也能逛这种特色夜市，既能休闲消暑，也能感受满满的烟火气，丰富的活动让我们市民的夏日生活也更加的丰富多彩。
3: 日照局限，把影院加餐饮加娱乐打包成新的消费组合，将原本分散的餐饮、影院、娱乐功能集中整合在同一楼层，形成一站式消费动线，不仅提升了顾客的消费体验，也让各商户之间形成了客流共享的良性循环。影院经理王欣欣：
6: 我们影院和餐饮娱乐融为一体之后，人流量明显增多了，有很多来就餐娱乐的，吃完饭来看电影的也有很多。
7: 权威发布。
1: 山东省人民政府政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深化审计治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山东台记者高兴报道。
8: 审计是党之利器、国之利器，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省审计厅党组书记厅长张晓峰介绍，一年来，省审计厅聚焦重大战略举措、重点改革领域、重要民生建设等国之大者、省之要情，对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
9: 加大对高等职业教育、农业农村、种业等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的审计力度，严肃揭示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
8: 一直以来，我省高度重视审计结果和建议，及时听取审计工作情况汇报，对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张晓峰表示，用审计守护民生温度，山东一批重要问题整改已取得实质性成效。
9: 截止目前，一批重要问题整改已取得实质性成效，如消费品以旧换新审计、促进拨付家电、汽车更新等以旧换新补贴4.02亿元，高速公路建设管理专项审计、督促建设资金到位6.76亿元。
2: 今年获评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济南西机务段，承担着国铁济南局60%以上的货物列车牵引任务。他们以党员突击队为抓手， 立项攻关破解难题，筑牢运输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8: 经过38小时1200公里运行，这趟中欧班列牵引机车顺利返回济南西机务段。经过长途奔波，机车极易产生隐蔽故障，需第一时间整备检修。济南西机务段及西整备车间电力机车钳工郑方瑜：
7: 老式风管存在接口长时间使用，存在老化脱落情况，存在求运风险。
8: 风管老化故障是机车长途运行中的高频问题之一，传统维修方式不仅耗时，运维成本也居高不下。为破解这类长期困扰一线的设备顽疾，济南西机务段党委每年都会发起党员接榜攻关，针对老式风管缺陷，技术骨干赵拓等人主动认领改造任务，历时五个月，将原有分段式风管升级为一体式结构。济南西机务段济西检修车间机车电工艾亮：
10: 用这个橡胶套去保护这个管，穿进之后去两头都没有接头了，我们所以就从本质上去攻克了这个难题。
8: 济南西机务段技术科电气组长赵拓：
11: 虽然说是一些小的改造，但是每个人都在这个接榜公关里出了一份力，然后通过自己的想法然后得以实现，然后自信心也高了。
8: 硬件革新的同时，技法优化同步提升运输效能。马日铁路是我国西煤东运的重要战略通道，线路坡道起伏大，隧道密集，万吨重载列车操控难度大。为破解瓶颈，工程师贾前锋牵头组建攻关小组，用11年多跟车往返百余趟，采集上万组运行数据，摸索出一套适配线路的模块化操纵法。新方法大幅提升了行车稳定性，牵引重量也由10000吨提升至1.2万吨。济南西机务段高级工程师贾前锋：
12: 规定好了，你从这儿开车的时候手柄起几位，电流是多少，然后速度到了多少，然后这一块跑了是2000多米，然后就是说咱全列车已经出站，就是45公里出站，这时候正好是45公里出站，也就是说就是规定好了我们在什么地方用多大的力量。
8: 自2021年以来，济南西机务段累计完成党员接榜攻关项目122个。此外，组建35支党员突击队，在防洪防汛、暑运攻坚、能源保供等关键节点冲锋在前。该段3度获评全国铁路标杆战段以及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状等荣誉。济南西机务段段长江敏：
13: 持续打造一线党建特色品牌，扎实做好中欧班列通行、西煤东运保供重点物资的运输工作，助力地方经济提质增效。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开放日活动上了解到，今年普通高校招生集中录取自7月6号开始，计划到8月2号结束。
14: 已经顺利完成了各类别提前批，以及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常规批、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一次志愿的录取工作，录取考生7.5万余人。
15: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赵立介绍，山东优化调整招生政策，切实扩大考生受益面，普通类提前批、航海类、定向培养军事生等类型实行平行志愿，艺术类本科批、专科批及体育类常规批志愿数量由60个增加至96个，并将高校专项计划调整到普通类常规批，实行平行志愿，考生选择更加多元，报考高校专项计划的考生数量较上年增加30%。
14: 经过多方的努力，今年我省本科招生计划增加1.9万余个，双一流高校的招生计划增加1500余个，让更多的齐鲁学子享受优质的高等教育。
15: 截至目前，各类别提前批以及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常规批、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一次志愿录取结果已公布。7月22号16点后，山东公布夏季高考普通类常规批第一次志愿录取结果。7月23号11点后，将公布夏季高考艺术类本科批第二次志愿和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二次志愿录取结果。
2: 昨天，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 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

0: 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
1: 当前正值伏季休渔关键期，由省农业农村厅、省公安厅等四部门联合开展的打击三无船舶非法捕捞专项行动昨天正式启动。专项行动将持续到9月1号，期间将开展海陆联合检查和突击检查，形成海上打、港内堵、岸上查的全链条管控格局。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23号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泰安、济南、淄博、聊城、德州、滨州和东营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全市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聊城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泰安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菏泽小雨，24到32度；枣庄小雨，23到31度；济宁小雨，23到34度；临沂小雨，25到32度；日照阴转中雨，23到29度；青岛阴转中雨，25到28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威海小雨，24到28度；潍坊多云转晴，23到33度；淄博雷阵雨转阴，23到34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东营雷阵雨，25到33度；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萌，技术张慧林，监制袁保国。
3: 移动爱家心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心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安徽遂溪县兄妹烧烤炭锅大虾店员工被曝用洗菜盆涮气蚝。视频中，盆里漂浮着菜叶，旁边堆着碗，画面令人非常不适。涉事店家还嘴硬不认账，辩称那是洗拖把的专用盆。7月20号，遂溪县市场监管局通报情况属实，已责令该店停业整顿，全面消杀，并表示将依法严肃处理。食品安全隐患不能成为大众心中的一根刺，除了好不好吃，菜品最基本的是让人吃得放心，吃得健康。视频中，店员洗脚的地方不是在后厨，而是在客人堂食的桌椅旁，想要被拍下来并不难。可见这位店员根本就没觉得这是多大的事儿，堂而皇之在就餐区用洗菜盆涮脚，这都成了习惯性的下意识动作了，哪里还有餐饮从业人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卫生自觉呢？更令人不解的是，店家还企图通过辩解来蒙混过关，这是既小看了舆论监督的力量，也暴露出他们压根儿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那种轻慢心态。一个多月前，也就是2026年6月1号，市场监管

安总局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这个规定就是想通过信息透明打破后厨的隐蔽性，一方面是让消费者拥有看得见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是想通过无形的眼睛倒逼商家自律。现在看起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呀，要么不理不睬，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就像新闻里这家店，要么偷工减料糊弄敷衍，商家的摄像头不是黑屏就是转向别处，只留下后厨的精选片段。看来不加把劲儿拧拧螺丝那是不行了。都说商家精明，要我说他们糊涂得很，也不想想人人一部智能手机，摄像头可以随时打开。不夸张地说，其实到处都是监督的眼睛，都是无处不在的人眼网络。这次曝光不就是吗？一部手机，一次随手拍，就能让洗菜盆涮脚在几个小时内迅速暴露在公众视野中，并触发监管部门的迅速行动。你还有什么不以为然或者是心存侥幸呢？不能保证食品干净卫生，你是藏不住躲不过的。就说这家店吧，洗菜盆涮脚就几下动作就让人家给抓了个现行，招来了全网吐口水，招来了监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我就不知道那位员工现在后悔没后悔，那位老板嘴还硬不硬。可是我知道的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更何况是在县城里开店，碰头打脸的都是熟人，做的就是回头客的生意。这下怎么样？就算再次开门营业，还有谁愿意来呢？西安市的招牌很大很显眼，跟其他高铁站不同，就像是在变相鼓励西安一样。媒体报道，在多地讨论如何减少站台的二手烟的时候，太原南站却重启了站内的豪华吸烟室。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能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一位不久前路过该站的旅客向记者抱怨，这就像是在鼓励吸烟。这次太原南站内豪华吸烟室的开放，实际上是重启。这之前，这处吸烟室就曾经疑似因为收到投诉而在五月末关停过。这种从开到关又关又再开的操作，未尝不是当前高铁站内吸烟室到底何去何从面临的争议和纠葛的一个现实缩影呢？一方面，在当前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已经是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室内吸烟室注定会越来越面临质疑。另一方面，在规则层面，各地的执行标准不一，不少地方至今也没有明确禁止设立室内吸烟室。同时呢，也有观点认为，设置室内吸烟室至少可以减少旅客在候车区随意吸烟，算是一种人性化管理，也能避免烟雾影响其他人。但是就现实看，醒目豪华的室内吸烟室的确与越来越浓厚的公共场所禁烟的氛围形成明显的反差。更何况从实际运行效果来看，不少室内吸烟室其实并不能完全阻挡二手烟外泄。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必须一刀切的关停所有的室内吸烟区呢？目前来看，这恐怕也不现实。一来，当前并没有这方面统一的强制规定；二来，简单关停可能减少了吸烟的场景，但是也可能会使得随意吸烟现象更加严重，反而弱化整体的控烟效果。所以啊，对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从长计议，找办法，急不得。比如2016年，某地新版控烟条例实施，当地的火车站和机场随后关闭了吸烟室，改为设置室外吸烟点。到2024年，当地又出台室外吸烟点的标准规范，成为进一步推动公共场所控烟行动三部曲，也就是室内全面禁烟、室外不吸油烟、吸烟请看标识的重要举措。我觉得这个办法比室内吸烟室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好多了。

0: 7月21号，央视法治在线曝光网络游戏《恋与深空》年龄门槛形同虚设。宁波吴女士13岁的女儿偷用家长身份证注册，数月累计充值近3万元。更令人担忧的是，游戏中存在虚拟角色半裸、举止暧昧甚至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内容。一个13岁的女孩面对温泉卡池里半裸的虚拟男友说着暧昧的话，她能分清什么是情感，什么是消费吗？分不清。更可怕的是，她可能正在形成一个认知，花钱就能买到爱。这起事件最吊诡之处在于，游戏公司确实接入了实名认证系统，也满足了监管的形式要求。但是认证完成之后，谁来确保屏幕前坐着的就是认证的本人呢？答案是，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管。尽管吴女士发现以后控制了账号，可是女儿转头就在电商平台花几百元买了成品号继续玩。商家不仅不验证年龄，还主动帮忙换绑身份。只认证不验证，就等于装了一扇只有门框的门。形式上的合规完成了，实质性的保护却缺位了。这道事实上有但谁都能跨过的年龄门槛，反而制造了一种已经保护了的幻觉。游戏公司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接了实名认证，电商平台可以说，我们只是提供交易服务。各方都在形式上尽到了责任，唯独没有真正保护的是那个在屏幕前看半裸虚拟男友的13岁女孩。事实上，法律早就有明文规定，2024年1月1号起施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明确要求，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通过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等必要手段验证未成年人用户真实身份信息。请注意，立法用的是验证而不是认证，一字之差，天壤之别。认证是门槛，验证是持续核验。然而验证至今缺乏可以执行的细则。什么样的手段算必要？多长时间核验一次？谁来监督？这些问题的缺失啊，正是吴女士维权难的根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央视曝光之前，《恋与深空》已经是风波不断，制作组已经3度致歉。7月8号发布最新致歉公告以后，多平台账号便陷入长达13天的沉默。然而，停更和道歉那是远远不够的，真正需要的是从认证走向验证的制度升级。认证是做给监管看的，验证才是真正保护孩子的。这道防线的漏洞啊，该补上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财政部昨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
3: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万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

0: 实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
3: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4: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3: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5: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6: 眼下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也进入到了活跃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随之上升。为此，疾控部门近日发布了蚊子藏身地图。那么到底哪些场景更容易让蚊子藏匿？如何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发生？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开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蚊、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7: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3: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8: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